0: 主题，通过轻松的 R&B 基调结合。
1: 在锦州地区473公里处，占用第一，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太危险了！
3: 庆的日子，
4: 夺梦，
3: 欢庆我们的节日，
0: 来源于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和对情感的。

0: 油油的生态井，热腾腾的。
1: 此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2: 024-96-199来进行咨询。那关于高速方面的啊，咱们主播知无不言。速上，因为车这个东西它本身它就是个消耗品，你也把这车停，如果可能的话停到应急车道，然后所以说希望两部电话大家好好存一下子啊，尤其是跑那种长途的时候，这个智驾好像是挺普及的。换了新车的朋友，钟某啊驾驶着小汽车，那智驾肯定是小的，影响没有划痕，甚至拉，不是我就放松了嘛。就交警呢对其也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操作的东西就不多了。这玩过游戏都知道，你可能就觉得哎呦我天哪，太无聊了，而且保不齐您前方会遇到什么情况。你看他这样，那你说你危不危险呢？那智能驾驶能仍然是辅助，没法代替人员听命于他，就是交由他了，不是听命于他。像暴雨模糊摄像头灯光呢，系统反应更是感觉有点滞后了，服务区休息去，是不是？他这个关系，有的是你确实是有的听不懂的关系，有的确实是。那你指定累呀、啊！你指定市区内啊，这智能驾驶你用过多尝试，不要拿你的一个生命。

0: 好了，各位听众，您这里正在收听
1: 哈高速山海关方向锦州地区473高速公路是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驶入沈阳、本溪、辽阳、鞍山、本溪、阜新、铁岭、辽阳。铁岭最高气温只有12度，锦州增减衣物，出行的时候呢留意最新的天车道特情，连同路政、交警巡、应急药品、简易维修等一些便民端，临近免费截止的时段，部分路段小5号的11点到21点。6号一，大家也可以打开辽宁高速通的微信小队，行驶在辽宁高速上的司机朋友，
2: 辽宁高速伴您一路向远方，
3: 阖家幸福。国庆假期此事选择对应车道安全通行，充电器、简易修车工具极易变道，不占用应急车道。发
4: 送上节日祝福，驻地景区咨询、路况查询等服务，设置小型客车免费专用车道，员工将坚守一线，用心做好。

0: 都一路平安，每一场奔赴。
1: 比赛马上开，
2: 接单提示怎么显示你离我越来越远了？
3: 来不及了，不管了。
4: 你是骑手，忙。
5: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好吧，你说这个智能驾驶它到底安不安全？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存在自己的手机号里面，像成了。就大家回想一下，您上公路的交通事故占比超过20%，想一想。来我们的时候呢，它是这个增加了近50%，时速如果说是120公里每小时，你上安全带拦不住你。我就这么说吧，安全带估计高速也并不是全都是笔直的，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弯道，侧滑呀、侧翻呀、甩尾呀、打滑呀。对于驾驶员而言呢，超速会严重的破坏施工情况，往往来不及做出有效的应对，让增长的，即便是你这，哎呦，我车安全，但是却忽略了超速的连锁的监控网络。违法者呢将会能的以及人体反应的极限科学制定的。行了，

0: 为主，为帮助大家顺畅出行，车辆轮胎、刹车等关键部位备海24小时提供热水，外用我们在站口等您平安经过。
1: 出门晚了就要迟到，我急。
2: 什么？
3: 应急车道，社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内，生命先行。
4: 是研判为大家带来出行提示，20高峰主要出现在10月6日、7日两天，主线可能会出现缓行，提醒大家，在此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出行前到终点，恭祝各位旅途顺遂。

0: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未分站出入口封闭。咨询
1: 每一次出发都一路平安，
2: 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
3: 节目由我来陪伴各位一起来度过哈，更多的一些信息的话，欢迎大家呢拨打辽宁96199这部电话呀。首先要明确它该怎么办，它不像市区内，市区内你可能说啥呀，高速不让随便停车啊。496199，然后说明一下您的这个情况，堵小课堂喽。哦，超车那不就是踩个油门打超车，它的这个核心呢从来都不是比速，像坡道，像是这个隧，对吧？你这时候盲目超车的话，然后哎猛的一下拐弯，有的时候是刚刚像我说的那个，它有一个高低起向超车的地儿，咱们在弯道它变长了，然后急打方向盘还容易你转，有时候有些时候呢宁可堵啊，咱有的时候啊得有一个安全的一个意识。很多司机啊习惯是打着转向灯就立即就变，我的这个心中所想，那怎么可能呢？各位头的一个全貌你才能准备超车，而且你还得判。还有如果说你要是在那个省道国道，你想要逆国的一些交通规则当中明确要求了从左侧超，特别关键啊，超完了之后感觉在每一次超车都稳稳当当的，这才是非常重要的。课间休息时间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

0: 实时路况动态播报，
1: 像此刻最新的路况动态，再来连线一下我们同事
2: 和出行服务播报。截至目前呢，因车流抢行，注意安全第一。那十月营口、辽阳最高气温是在20到22度之间头，有在里程焦虑。辽宁交投全域升级了国来随时查看，在出行途中有任何
3: 垦途为义赴山河之约，辽宁沟。
4: 金秋华诞，举国同庆。凉风公司已全面加强节日期间，请牢记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全天候在岗待命。第一时间，
5: 辽宁高节日期间通行车辆仍以小型客车与前者保持安全车距，且设置了便民服务台，配备了热水，保障节日期间路网安全畅通，打四城打造安全、便捷、温馨。

0: 沈阳。
1: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
2: 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有。
3: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高速小课堂，024961999，这样的帮您来解决难题。同样的，平常呢，朋友们啊，就是与私家车不同的是，大客车的这个切入，这个首先这预判是远远大于普通的车辆的，对吧？还不是那种大车，是相对来说的那种中小车，就得把这个制动控制住了，为了保障您的安全，所以千万别。这个轨迹也是预判前车的一个，相对得特殊都对待一下。那这是事后呢采访他了，然后人家司机就说了，这司机他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关，在的感觉呢，对吧？还有这个情绪冲动，干嘛呀？得停车休息一下。这不仅仅是，对吧？曾经有媒体报道呢，某大客，对吧？这是老司机，这是正八经的经验丰富了。有人替他喊冤，说：“哎呦！”再有一个就是每一个细节啊，都反正无论您是开什么车，你无论您是人，我开的是皮卡车，我拉土豆走的这个，或再质量80%，也就是说，要么对不对？不是那么回事儿，好吧，各位。所以说呢。

0: 辽宁高速沈阳收费站站长陈宇，祝大家国庆快乐。沈阳站的地理位置容易在桃仙至本溪段出现缓，七日当天要错峰至晚间20点后到，提升通行效率。广场的小红帽减速，保持车距，文明排队。沈阳收费
1: 在这里祝广大司乘朋友，返程高峰为假期最后迎各位司乘，国庆期间七座计划休息，遵守高速通行规则，收费站广场便民服务台寻求帮助，车流激增、突发事件等情况，用心做好出行服务。最
2: K741 公里处，作为辽宁的北极星，节假日出行的朋友们，途经收费站为您提供帮助。为了让大家的，我们将用贴心服务为您的出行保驾护、保障车辆高效通行，全力为广大。

0: 多呢吧你？
1: 别着急，等会儿。
2: 通事故原因 ：G16 丹西高速去往赤峰方车流量大，原因 ：G1113丹阜高速缓行2公里。咨询更多路。
3: 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不让我上，想不通，错了吗？我是。
4: 是人民的共和国，一个蒸馏耕耘后土我们的国，是心灵我们的国，是创物祖国。
5: 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途，一路自驾为您推举。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各种欢乐，带着大家去到更多有意思的地方。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在沈阳市内也有着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让我们一同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感受那份当时后金政权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现在地域特色闻名于世，这里的建筑布局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作为无论这里是皇帝举行重大典礼和八旗白旗亭、镶白旗亭、正蓝旗亭，这里是故宫的主体部分。从南到北，匾额走进大清门后就是故宫里。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听首歌。

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力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今天我们将带您了解两座在清朝被称为金銮殿的建筑，既是皇太极御寝，采用了黄琉璃瓦绿剪边的设计，高约20米，面阔三间，进深三间，景色十分壮观。除了作为观景廊，您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接下来我们将带您走进沈阳故宫的西路景区，以文素阁为中心，是两层结构，走进去才发现石刻副本。这部典籍是清代乾隆年间见证了王朝初建时期的历史风貌，特历经岁月洗礼依然保存完好，同不仅工艺精湛，更反映了清代的最初的技艺。

0: 崛起的宫殿。我们参观沈阳故宫的时候，您的建筑智慧，还有石王亭的八旗布局。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大原因，即伊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本溪地区178公里处，是服务热线024961999。
2: 挑选。
3: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2: 好。
4: 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2: 如果生活有一幅
5: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
6: 56个民族的祝福，
2: 自由、
4: 平等、
5: 未来，
0: 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光，我们不见不散。
5: 不见不散，
0: 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作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大家去了沈阳的故宫。接下来继续我们5523-0248236的历史故事和建筑艺术，接下来就以与孝端文皇后的陵墓作为清初官精湛的艺术特色。言气势，整个陵园内共有各类建筑，清昭陵的建造可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从不仅仅是一处古建筑，更是沈阳历史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包括清，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到清昭陵，壁上雕刻着龙、凤、麒麟2米，是连接前岛区和方城的重要通和石刻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威猛雄壮，象征着守护陵寝的威严。碑高约6米，宽约1.7米，厚约龙纹殿高约12米，面阔5间，均为2层楼阁式建筑。这些角楼历史带来的厚重，

0: 建立了清朝的前身，还推行了不少重要改革。在清朝统治的近300年里，清昭陵却一直延续至今。清朝灭亡后，万人次的海内外游客来这里参观。陵寝，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您需要知道的那些实用信息。还行程，要说最佳游览季节，那就路段可能有积雪，走路时要小心一些。出售各种与清文化相关的纪念品和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富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计划。前往清昭陵参观，地铁2号线的北陵公园站是您的选择。自驾的游客也不用愁，景区和主要景点位置，景区内的道路都很定点，园内也设有专门的自行车停放区。
1: 体验的旅途，一路自行充满乐趣和惊喜。
0: 想要探索听的歌曲，接下来让好听的歌曲也来。
2: 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
3: 北京时间12，
4: 人不知道使用大油门对发动机有好处，要是总不让油门上4000转反而有害。
5: 对，
6: 我们的国，东方巨响，信仰和奉献相合，是心中滚烫。
7: 成一路书香，
0: 你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
8: 任子宁，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
9: 还不到60岁的时候，有人称我为他自己真是老了，而且大神通力，他在人生中的作用王。人们进入老境的无常一道，后悔无及。说来也颇为简单，硬是一点儿病都没有，人人活上喜亦不惧。这就是运气多如牛毛，这也不敢吃，还要消一次毒。此时苹果已经毫无品，吃进去的东西呢，都能很好。脑筋要永远不停地思考问题，算不上排头，心里颇得安慰。并效力正是好时机，为什么非要？我要把这些工作做完，同时金钱富贵等同浮云，要多为。
0: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更有深度。
8: 班皆苦，唯有自度，一起来收听。朝九晚五的工作，又有闲钱去世界各工作，辗转飘零在长沙和北京。只光会记得他写过无数牵动人心
0: 生小说。
8: 如果把作家分书，17岁在校园里同学不好，那时的他成了老师眼里的文盲。17岁的他早早的懂得书，爬到床上来，那时谁也不知道这本书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瘦死了一点，他终于不再是那个和世界隔。2015年的初秋，北京还是那样的人潮的电话。我不是跟你开玩笑，你死那就喝杯咖啡吧。他喝完一杯咖啡，在万人如海一身藏里，他分享了生。他在心里写道：我与深渊相扶，你永远不知道一个人强大起来可以有多。从第一次检查到第二次出院，给他东西他就接住，世界不给他的东西。让自己蜕变的丰盈强大。他去的时候怎么自我治愈的呢？是的，选择好了医生配合治疗，一切就好。密集的经历生活的刁难，但面对这一切，趴在原地抱不如意生活的疾风暴雨，活得好才有的样子，不被外在的评价所裹挟，洗去了青涩热烈，不再叛逆，不再。
0: 好的婚姻是性的和谐与的风格，又能驾驭自己的巨大才。我对女人的要求身上，温柔在男人身上，男人的偏见还喜欢女人漂亮。她不固执己见，但认为刚强。女性的力，性的女人既温柔又洒脱，灵性就是女性的智慧。复杂的女人相处也乏味，看来两者都是缺乏灵性的表。灵性与弹性的结合，纠正男性智慧的偏颇。
10: 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向台安至高升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11: 皇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12: 大连中街站。
5: 抱小孩的大姐。

0: 姐，来您。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
1: 国家的日子
2: 由
3: 平等、
2: 公正、
3: 法治
1: 和美好的未来，
4: 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
2: 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
5: 请，下面就跟随主播一起欣赏。
6: 我知道我是在老了，说灵魂是安详的。从不理我，真是害怕身体太糟糕了。记着小时候在乡下吃的汤面和土菜，都抵着牙根弯口水。网友口现在自己把自己弄健康了，子女发展就是整个命运的轨迹。不想官让干什么事儿，偏不干。我病多，总是默，他让我懂得生死的意义，像不还有多做好事儿，文章千古事。聊以自
5: 工作五年后要明白的这八个道理，
4: 吃饭这件小事儿而撩到了自己，而是借着吃饭映射出的这被人请吃饭，基本都是在戏。所幸彼此同城，住的会过去搭把手，彼此有一搭没一搭。有一次他跟我随很多，但愿意为我费心舍得带他们去外面吃饭的，更想高端社交方式。除总统跟马云都是以身边小企业和农民发展聊得妥妥的问题，更关系到客人招的坚固情谊。外面业主人的角度看问题，如江南织造曹营，曹有客人到齐之后才命令人去，并要美美的拍几张自拍发个九宫，凭着这一份得天独厚的施展空间，

0: 想打造自己的核心朋友圈，想要开发高段位的社交玩法，他已经把你放在心里。
1: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灿若星辰的民国传奇女子中，看得开，放得下，更能拎到一家推动女子教育。两个在沈从文的家中相识，卞之琳写给冲和的情书多达数百封，往张冲和把某本诗集，他说我自始至终对他是伤害了对方。事实也，对于爱情，张冲和拎得说来也奇，卞之琳追求了张冲和姐夫沈从文家里富汉姨父伯伯，一欺负他，他也不知道。与巧木的罗斯与丈夫相互读两首中国诗词，张冲和娶了迎上婚姻中都拎得清的张冲和，真是水磨枪。他唱的瘦样貌如此美，本能与林徽因、陆小曼文章，冲和多是
2: 不知不觉。今天的一路书香就告一段。
3: 第一，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台安至高升社；三，奈银高速去往通辽方向，在营口地区备站附近缓行两公里。
4: 此次危机四伏，因为所有车辆都
5: 上海
4: 车靠边，只发生情况米外设置警告标志牌，指所有人员都撤离到护栏外，千万公路遇到事故或故障时应保持。
6: 我们的国腥风破浪，白鸽争与身旁焰火，逐梦以巍峨，让我们祝福。
7: 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
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9: 上路别上，
10: 手机电量剩余50%。
11: 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2: 那时的低头，
13: 开心还是忧郁？
14: 现在是一场美丽的旅途。
15: 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您在属于您的国庆假期当中2482365523，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在11假。
16: 窗外有风雨，心中有。
15: 辽宁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雷雨最大阵风7到9级，需要防范像阜新、铁岭，最高气温只有12度，朝阳锦温起伏还是比较大的。无论说您是省内游啊，解答群众咨询，工作人员坚守岗啊，然后呢走一段还变少。那它的间距啊是1米的间距，它是白的，不是白的，它是绿的也好，黄的也好。
17: 朱尔屯收费站作为小型自驾客车占绝大多数，以驶离出口时间为准，如通行费、电子发票。11朱尔屯收费站坚守服务初心。

我是大连收费站工作人员张。2026年国庆假期为十，出行高峰期集中在9月3，各项通行服务保障。通行收费站时，请提前做好准备。

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
1: 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
2: 的最闪亮的坐标。
3: 一个欢庆的日子，
4: 人梦中国梦，
3: 欢庆
5: 所在地，大黄蜂。

0: 咱们在这儿开干嘛？万一判断失误撞上了，你就只能
1: 谨慎。
2: 让我及时拯救生命，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
3: 爸，这大晚上的
6: 都能照到，
7: 咱能看得清清楚楚，
6: 车厢域远光上。
8: 刚才是谁报警？
9: 你好，警察同志，
6: 兴奋了。
8: 开车出行得依规驾驶。
10: 爸，你为什么抽烟啊？不好就得吸烟嘛，我来吸点。哦，
11: 好了，各位各吧啊，一个呢是个乡村县吧啊，全程呢大概是300公里左右。就是基本上都是咱们高速附近的，但是现在呀，这十一国这个能不能预约上吧？啊，您在咱们辽宁高速的行驶过程中，现在有的收费站小红帽志愿者又上线了，是不是？
12: 祝愿大家节日快乐，旅途平安，也愿请主峰。此时段多为前往丹东各受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不妨前往虎山长津安东老街，踩着复古石板路，品尝闷。车流集中时段主要为7:00至12:00，查看轮胎胎压、刹车系统、油量，专门设为小型客车免费转手等修车工具外，还新增了手机充电下小型客车国庆免费通行截止时间。至此，国庆佳节尾声，辽宁高速丹东分公司

出行返程时段容易出现车流集中，收费站周边主线部分路段已发生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如果在路时路况、周边景区咨询等便民车辆故障突发情况，我们会做出行服务。最后再次祝愿

0: 凌收费站全体工作人员向每一位司机日上午，返程高峰则出现10至12时，下午16时醒。国庆期间七座及以下线，假期期间东陵站的便民服务趟预案，节日期间在岗值守之路。这个国庆假期东
1: 车流量大，原因即宜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
2: 为了装饰这车啊，我可是花了不少心思呢，瓶的造型多有个性，
3: 是挺特别
2: 啊。不安全，
3: 先说这箱
2: 试试。哟，这一动还真是挡事，
3: 布娃娃也一样啊，那么多满满。对，而且呀，这些装饰玩偶也很
4: 14亿人的心愿。
5: 赴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
6: 见了。说起王婶，她儿子手机音响要被外放声音的人都会被拉入黑名单。
4: 枯藤夜无穷碧，
7: 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
8: 通你我同行，
4: 低头。
9: 10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0: 当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
11: 我是一场美丽的旅途。
12: 是您说话，各位好，我是陈宇。交警部门就会根据实际的雨情来调整，而直接下载一个辽宁高速通 APP 那更好了。快手啊，这些短视频平台您搜索辽宁高速。那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您可以拨打，我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各位啊，导致后续的计费异常和通行受阻。而出发之前呢，检查一下车辆的制动、轮胎、雨刮。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省内多地都会有降雨。
2: 出行高峰集中在假期首日上午9，周边景点的车辆较多，收费站出入口高速出入口标识，行车途中谨行车规范，平安出行。假如遇到困难可到站咨询求助，愉快一路平安。

0: 各位狮城朋友，大年通行数据预判2026图出游车辆，收费站出入口时段，行车途中严禁占用收费站便民服务台，24小时对员完成保通保畅部署，全员在岗服务办出行，桥头收费站全体。
1: 不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您开车，好好说话。
3: 20000余台次，车流主高峰及大家多是奔着宽甸的秋日红。宽甸山区部分路段早晚温差大，为您提供热水、晕车药、创可用，确保救援通道顺畅。宽甸平安返程，祝您驾。

0: 因车流量大原因，即宜京哈高速去往收费站之间缓行4公里。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1: 不要慌乱，挡住火船。
2: 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孔
4: 门的国是人民的共，百舸争流，国逐梦山河。我们的国祝福祖国。
5: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了？
6: 撞车了，兄弟，走。
7: 师傅，这种城市路段照明良好，不设想。
8: 爸爸，咱赶紧把远。
3: 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
9: 起起伏伏，然而，关于辽宁高速公路的青春之歌，我眼中的高速公路，它以大高速公路是我国建设的第一条高速。实习期间，收费站的老同志手书的尽头，在收费站的站亭里成绩。说到这些20多年前的
10: 带上日期章和司机提供的中，
9: 陈玲玲就得到了许多司机的褒奖，无中脱颖而出，被调到票管员岗摸瓜，破获了假票据案件。挽回高速公路因改扩建封闭，收费站就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开通。按的前进，陈玲玲也跟随着时间道具验票到自动化收费一车的姑娘，现在更多的时间是在
10: 沈三高速公路、京哈高速公路因企业年金、取暖费、生日卡的发展情况、指标的完成情况，
9: 示范站创建工作迅速且卓有成效，解收费员的工作情况，倾听意见建议。
11: 我是李傲雪，是海城南站一些问题，无论是工作
9: 想要做好站长工作，就会舍弃很多，这是必然。自从担任站
10: 的母亲呢，虽然总是抱怨，但是珍惜陪伴家人的时光，尽力的呢。
9: 2019年 ETC 推广十分艰难，顾及海

0: 北京
1: 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一占用第一车道，前位置东带和收费站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2: 保证精力和体力都充沛，最好两个小时合理的使用远光灯。照明不足时需要。
3: 10月1日，一个国家
4: 富强、
5: 民主、
6: 文明、
5: 和谐
3: 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
7: 我也都不会天色长蓝。

0: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10省行3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1: 今夜东南风甚紧，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尽是一团火，可以将之

0: 灰会伤身。
1: 十四亿人
2: 定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本期分享歌曲有、听着思绪会很自然的跟着音符嗓音，让人很难去说不。你有
3: 我爱我窗外有个蓝蓝的，多喜欢你从来不会说，是我为你付出的，还不会说多在乎你。哦，我爱我的话有太远，你走太远。你
2: 是和平精英品牌代言人华晨宇演唱新歌，名场面节奏强劲，太燃了。和平精英这款游戏歌曲里面还

0: 16点整。
1: 一路向远方，
2: 去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特别实用的出行建议，所以说呢，各位一定要是呢，这个96199这个电话呀，它真的特别电话呀，咱们就存到手机里啊，辽宁来说一说的，那么可以来拨打，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来了解关注实时。但是啊，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运载幼儿的这个黑校车，怎么好像有点心虚的那种感觉呢？就到你身上了。于是就拦停之外啊，其余的乘客全都是低龄幼一个车就来载客，而且超员他要是一出事儿的话，超员非常的危险。上高速了也是有运营资质的这个车辆呢，已经是成为了高速定期的这个检修，在高速行驶中一点保障都没有，各位。对于或者说真的有突发情况需要这个搭乘别人查处，在这儿啊以举报，共同守护高速的出行环境，对不对？那也希望大家咱们就是出发之前做好准备啊，回复一下大家的一个路，休息好了再继续赶路。但是当然您有任何问题的话啊，还有一种咱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0: 是陈宇。北京时间的16:15，
1: 最新的实时的路况和出行服务的播报，近缓行5公里，在葫芦岛地区300G15沈海高速去往海口方向，在大连地行3公里，在大连地区1372公里57公里处占用第4车道。锦州至那在这儿呢，也是建议各位司机朋友，如果说完善了履约保障，持续停录像，逐页拍摄合同条款，先通过12328交通运输服务。
0: 好的，各位，那以上呢就是这组播报的全部内容。
2: 与您共赴诗和远方。
3: 司乘朋友们道一声节日愉快。也愿其中小型客车占比超80%。收费站入口往凤凰山大梨树方向的拆7至10时的登山早高峰，可后抵达，停车更便捷。前往市区及景区，可提前和充电宝，减少在服务区的停留。充气泵、扳手等修车工具外，在游玩之余尝遍山城风味。同样，国庆期间实行预约停车，可向工作人员求助，也可直接拨打辽。

0: 您还得多指导啊。
1: 没问题。
2: 坐好了，年内，咱们走喽。
3: 也是有一些黑车存在的，反正他就直接来拨打024-96199。各位啊，对吧？后方的车辆纷纷紧急变道啊，那意思。就硬的区间之内稍微的。

的慢那么一点，低限速一般是不得低于60公里每小时，多近了，对吧？啊，近三年来，因为龟速行驶，有一个车临近的那个匝道口，好像导致自己的一个侧翻，然后完罪魁祸首跑了。虽然说有一单，要是反应再慢点呢，你前面一车人大动脉的这个高峰时段，是吧？一辆。对吧，过不去。如果说大家都是相对于下降 40% 以上，原本一个缺乏高速行车方面的经验，那一些驾驶员呢使得车辆的执法部门将会予以处罚这样的状况，好不好？排除一下您的隐患，别因为这个情况需要减速的话，咱就到这个右侧车道去啊，你就打就得了。那如果说我哎呀我想这个找这个12就得12122就行啊。慢也是相对体的机能总结出来的，规格也不一样，是不是？那咱就不说两边也好，头顶上也好的标志标牌，是不是？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遇。

0: 北京时间的16:46，
1: 新路新景新变化，辽宁高速向远方。那今天夜间到明天，那各海区的阵风啊，安全、海上航运和农业生产带来的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17收费站附近缓行3公里，即京哈G11贺大高速去往大连方向，在大公里处世博园至沈阳东收费站之间。那2026年沈阳植物园广场中轴线中部地区展园丰富，那融合了菊花景观呢，与2.5万平。要是喜欢赏花的朋友啊，一定不要错过。
2: 达的是风景，奔赴的是皆可期。十一特别节，
3: 欢迎收听辽宁高。

0: 优服务守护您的出行，在保障安全畅通的同时，我们晴天时蓝天大海海天香辽宁高速全体工作人员将始终
1: 大家盼望的国庆小长假至10月7日24时，结合历年通行规律，国庆假广大司乘朋友关注丹阜高速台全程开放，全天候为过全程护航司乘顺畅出行。

0: 因车流量大原因，即伊京哈高速去往山事故原因，即伊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仅缓行三公里。因车流量大原因，名扬至成子坦收费站之间缓行三公里。
1: 路远方。
2: 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
3: 是主持人智博。无论此刻呢，您是行车小知识和一些高速方面的常，当然呢，还路况啊，还是一些其他的方面的一些信息啊，在一些事故啊，停在边上，前不着村后不着高速小课堂了。侥幸，你说真让他就是面临一个些什么困难，就啊，浙江杭州境内这交警呢，苏某啊，这姓还挺特别的，舒某对其在高速上逆行违法行为与过法。那是电视剧啊，至少你在市区内没开过吗？你市区的一个心态的事儿，就是啊，最怕的是什么？首先怕的是看清你，对不对？没有那主角的命，说确实这事儿我也有过，我也因为有时候分析，我知道那最起码我不能倒车，我不能跳，好吧，各位，这个事儿啊，就跟重违反这个交通规则了。属于违法行为啊，都是有可能的，或者甚至有一些逆行或倒车什么的没碰上，你捡回一回事儿了，然后换你这几年时间，你说上不上算呢？

0: 好了，各位，您这里正在锁定收听到
1: 新景新变化，辽宁高速向远方，我是哲一。收费站之间缓行3公里，在沈阳地区，沈海高速去往沈阳方向，在沈阳地区0公里处，成子坦至皮口收费站之间缓长城高速去往河北承德方向，在阜新地最新的政策。那根据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的微信小程序，通过首页的电子199，如果您有这个税务的业务的问题，辽宁暖旅途。在这儿呢，祝愿每一位行驶在
2: 人接烟火人间，串联锦绣。
3: 年国庆高速免费通行政策，短途出游的小型客车为主。本溪北站出入口车流压力较旺，每日下午16点至晚间为过往失乘提供免费热水，应出行。金秋华诞，举

0: 最后一
1: 不经高速和疲劳严重
2: 影滑到山林静谧，从团圆归途。
3: 此刻呢，无论您小课堂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希望各位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挤啊，当然现在可能说这个明白了。

0: 防止走
1: 下来的没毛病。下来了之后啊，他们车的是孩子姥姥，谁也没成想，你说这个姥姥人正常行驶，心呐啊，你说让以后让这的，如果说孩子不是去玩的话，咱们也是卷到那个车轱辘底下怎么办？绕车一周。但是啊，咱们每一次喝了之后关上车门，它再发生一样，对吧？不安全，人员安全说完了，财务安全，没人的时候愿意把这包啊，它甚至有人的时候都愿意。这个安全意识它不能少，咱不至餐厅啊去消费的时候也是随身把你的。那如果说还有隐蔽处是不是都给弄好了，这个是停放在对应的区域。你看有的这个地方消防队不会管你的，因为你不好意思你停在这个消防烟头，不要说瞎往那个垃圾桶里扔啊，犯自身的行为就能够让中途的歇脚成本上没做到的地儿啊检查了。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点击首页的199来进行咨询啊。好了，今天的高。

0: 速新景新变化，辽宁高速向远方。我是哲一。694公里处，蒲河至沈阳西收费站之间，在本溪地区167公里处，本溪北至小世博园至沈阳东收费站之间缓行6公里。原因基于京沙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大固本至复兴东收费站之间缓行4公里。假日文旅服务品质优化，游客入盘的时候呢，在盘锦火车站、盘锦北站两大交通活动，那营造热情有序的假日。
1: 愉快出行顺利，我是陈宇。
2: 国泰民安，祝广大司乘陪准，无论驶入还是驶出，请您也为广大司乘朋友提供便利。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
1: 时播报。方向在沈阳地区659公里处，沈阳 G1113丹阜高速去往阜新方站之间缓行3公里。G15沙河至德胜收费站之间缓行4公里，德胜收费站之间缓行4公里，收费站之间缓行4公里。因
2: 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
3: 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0: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
4: 10月1日，
5: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4: 爱国。
6: 忙碌前行，前行。
7: 爱为主题的歌曲是温柔善良内心，恰好牛奶咖啡的声音勇敢充满希望的继续生活。

此，浮生如斯，缘生缘死，人生如此，是香港老电影耳畔余音环绕。这首歌是

王珏主演的剧情《不完美的她》，展现非凡唱功，获得观众的喜爱，处传递着治愈的力量。下面我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假期高速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努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2: 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
3: 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
2: 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

0: 艺作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
1: 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
0: 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遗
2: 址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
3: 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巡
0: 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
4: 对于提职首级求助救
0: 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
5: 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
6: 中国之声国庆节
7: 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
8: 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用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
9: 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
7: 市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酒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则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
10: 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
7: 筑牢坚实支撑。
11: 海南自
12: 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
13: 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
14: 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
13: 实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
15: 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李阳报道，
16: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站。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
17: 动态调整。
1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
18: 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
7: 新新刘宇卓。
19: 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
3: 亲爱的，我弄两条刀，
19: 两根一份啊。
7: 5-6年前，李喜还是一令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
15: 败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
1: 为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
7: 战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15: 中央气象台艾米
7: 正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
17: 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的非常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粮食不安全状况。

0: 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1: 阿联酋总检察长三号表示，迪拜航空
2: 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
3: 内塔尼亚胡二号发表声明，
4: 这是一场几乎
5: 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
1: 仪式提出强烈抗议。
5: 尼日利亚二号，
6: 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
7: 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时
8: 的可靠支撑。和电网里的变压器，
9: 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
1: 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
10: 载。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妇女可以掀翻小池塘。
13: 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大幅攀升的基础上，商家正迎来假期探亲，前往主要城市以及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假期，试图打死阿里阿穆迪。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体举办时间目前尚未最终敲定，日气温将会降至不足十度的水平。
14: 一代潮头发生，我都用了40年了。金炒焖点，军事周刊。
15: 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标可以无禁忌讨论核武器、核潜艇。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一位。首先来关注，认为呢，这是俄罗斯今年第四次扩编武装，
16: 大约是超过20000人，所以他现在需要来起之后呢，就可能会有一批青年人担心被真正目的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现有的军事手段短缺。
15: 近日，欧盟防长会在比利时，
17: 那他现在钱不缺，欧盟现在已经能生产，欧洲准备生产，但是欧够用，欧洲手里边也缺，为了解决这边有的主要是，希腊
15: 国防部的一项新举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
16: 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启动研究未来的，就是想推动美军的无人系统规模化的发展体的这样一种职能，改变目前美军各军种无人自主系统的实战化采办，俄会快速的适配能力，快速的迭代，最后
15: 加强情报共享、军事协调及能力。
17: 这三个国家并肩作战对于土耳其的袭击，属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那么相当于就是间接的和伊朗来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的打击，在也门地。
15: 来关注美军六代机的最新消息
16: 的现象。五代机 F-22 和 F-35 的项目的，实际上就是从技术性能转变为交付的实际领域，一家独大。此前呢，四代机和五代机平衡，洛斯洛夫格鲁曼呢则负责生产轰炸机。
15: 撤军行动，当地时间9月30号，最后
17: 在伊拉克有人民动员力量，他是撤军的同时要解除民兵的武装。美军虽然撤走了，但是美国对伊朗重要的就是伊拉克现在卖石油的钱容易的事情。
15: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
18: 部。
15: 进入相关新闻背景，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9: 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当天，特朗普发文否认愿意用解除报道。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于9月28号启程，舰艇上载有。
15: 事实上呢，自今年6月美伊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您认为特朗普为什么
17: 是在11月3号中期选举大会议期间，美国实际上是还是谈了美国能够回到伊斯兰堡链接备忘录。那么呢，美国是在争夺坏石油，就是只有正常时期的前的80%了。这样的话，就是美国方
15: 结束后要加大对伊朗军事打击的消息，
16: 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确实是在明显的上升，政治顾虑可能会明显的减少。中期选举僵持的这个局面就不会影响到选民的选择。那么进行一些关键弹药，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原来已经被伊朗查明的大型的固定基地，这一绞杀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产生相冲挤压的效应。10月1号呢，美国又宣布对
20: 局部防。
21: 处沈阳西收费站附近缓行3公里，前卫至东带和收费站之间缓行工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南分1402公里处登沙河至金石滩收
22: 那件红的。
23: 哎呀，淘淘到
24: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
25: 一日一个国家的日子，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
26: 比如说那不小心闹
27: 收录在任贤齐2000年1月27号有鬼

0: 睡在我上铺的诗情演绎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经典，陌生了的声音逐渐熟悉。
1: 问起分给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的回忆，那些日子里
2: 路况实时播报。
3: 方向在沈阳地区659公里处，至东带和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原因G1212省级高速去往沈阳方向
4: 大货车在高速路停车，
5: 看那辆车就在行驶，而且你看这车好像改装加长过。
6: 货车上路严守法，个人品。
7: 星火燎原，换了人杰上。无底的江山如此多，中滚烫。
8: 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
9: 这里人生。
10: 为什么你的工？
11: 小兵这句话已经说了，自己得不到任何提升，加上待遇一般。我想这是很多人的困扰。当时我和他都负责写，他想做平面设计，也做的像模像样，令我们刮目专业的设计公司。如今呢，因为喜欢，你能全身心找到合适自己的工作。太磨人了。他懂得了如何消除工作的负面情绪。学者卡尔纽伯特写的一本书中看过一个理论，知道工作的价值和意义，让自己和工作伙伴。我们不热爱工作的原因，表心态，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一切难题并不意味着以后就一帆风顺了。如果你度过了这个时期，与工作求得和解，
10: 争百态，为什么说适合自己的生活，
11: 心情不好，一切都乱了。出色的你，帮助自己的气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算了。习惯了一个人对你的好，如果人生没有了忧悲苦恼，没有悲欢，缺的接纳。童话，把自己抬得过高，一种品质。不要经常艳羡他人，人遇事能屈能伸的人，应该是有胸怀成长。生活有时走一段最幸福的路，并不是关心没了。路是自己选择的，走过的当作纸鸢放飞。一，蒙住别人的眼睛，不等于光明。不论冷热，只要适合的温情，就是最好的。
10: 这些梦想曾被谁阻拦过吗？小
11: 心子去请教老师。老师告诉他，我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我不愿意改掉我梦想。之后，这位老师带着一群小学生到一处。如今他拥有这片广阔的土地，而你是自己的梦想，并付出努力去追求地上。梦想也是扎在我们的心，或因为我们给予的滋养不足，或许在找回梦想的同时，你不要说的比做的多，先泼你的冷水正足以灌溉你命回来，除非你自己愿意。
10: 升职有没有什么秘诀？接下来
11: 什么都学，不允许他有任何的放弃。强项，但是游泳是弱项，这样冠军。可现实生活中，看到别人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你心里是否会有一顺利无师自通？这是一个真会发现自己在做许多事情时需要学。
3: 因车流量大原因，即京哈高速。
12: 有请
13: 918历史博物馆打个卡，重
14: 庆沈阳棋盘山冰雪大世界打个卡。
15: 国家的日子，一个欢庆的日子，
16: 中国梦，
15: 欢庆我
17: 背和孤单
18: 孤单，
17: 但这里始终为您留
19: 可交心，企业才能够保持
4: 选择的问题了。恰好

0: 产品有市场呢，只能够导致企业在市场上顾客的价值追求中去做出贡献了。智能手机和应用会承载用户结合，才能够出好的效果。根本性问题，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等过了一段时间啊，员工又会呈现出员工都以能够创新产品为荣。结合是西南航空服务产品的代表，每一个与员工好的感受有着非凡的意义，与员工的共识就会发挥出巨大的。再是纯物质的消费，人们所需要的是在功能之外提供精神上的。一个以故事为主导的年代，我们将从两倍，及至1999年的产品，它的结论是，当我们购物时，用情感、精神、梦想等一系列的概念来确着把自己的想法、期望甚至梦想
1: 意识影响自己的态度，做出
0: 控制不了自己隐藏的潜意识，事物越发的走向一个极端，知己所哀惊而辟言，之前的人就偏心爱怜，对自己傲慢，面事情亦或是面对一个人来说啊，都是他的缺点，甚至会因为一点小错，孔子发现他的这个弟子呢，一没甚至以貌取人，认为他不会成嘛，也对自己犯下的错误表示虔诚的存在的普遍性和根深蒂固。而当表现出来能够符合节度的时候，教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而不是任由情绪驱使导致行受到外界刺激之后产生的正常。也正如胡适曾说的一句话，凡论一样的，所以呢，能够兼容公而难于有礼。称道的君子呢，又过度的攀附，成就和谐，避免浅。世间的客观规律啊，不以人的主化的影响了，就是因为他的认知之美之为美，思物以坏美丑，吉凶祸福，意识所主导，从而产生的定论。人在创业的时候，在追求人生富贵的路，吉利的。有福气的，这败在守成时期。比如在守的心理现象，并不是事件本身，事物变化的过程中，以主观意识给事物配自己的主观意识企图掌控，就会最初啊，我都不敢相信，现在看到您落在我身上，落在别人身上与我也不能够使他淫乱，

0: 走得太远，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渐渐疏远了。只有找到其中最好的距离，
1: 就像两个国家中间有一条边界界。其次呢，是你懂不懂要在同的个体。这个时候呢，他的边界感，因为在他小的时候啊，他的妈妈没有让他认识这样的事情呢，就不会经常发生，通常的饮料。可是呢，也有一些家庭的小打交道，什么样的决定应该由示意很得力的下属。公司正处
2: 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3: 在沈阳地区659公里处，沈阳下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4: 喂，哎呦，还真没吹牛哎。
2: 我们的国是人风破浪，百舸争鸣，身旁焰火，逐梦巍峨。让我们祝福祖国，
5: 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
6: 那么修心则是必修课。
7: 孟子曾提及四颗心，就像孟子讲的那样，当祭祀啊。齐宣王看到牛瑟瑟，找只羊来代替他吧。这些君子对于动物看到他们活着，恻隐心能够引导优质二字。他认为一个人若言之耻，才能勇于改错，只有勇于比如说的山贼头子。那山贼头子随剪脱掉，脱到还剩最后一条裤子时，懂得以耻勉励自己的人，才是内心有一个叫做寿阳博士的人。这个但人这么多，羊又各有肥瘦大小了，最小最瘦的一只羊。其他辞让是一种以进为退的，能谦和辞让的人拥有海纳百，理性分辨。有一次孟子和他道，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可见观察核实之后方才信之任。要想明辨是非，便需多听多，唯有不断修炼心境，才能成为人格完整的自己。

0: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能为能力》，在边境能为民，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家国大计。至何种困境，他总能绝地反击。作家马丁曾说：“每一周的故事。”范仲淹读书的时间一过就是整整三年，改嫁了一户朱姓人家，他也因此在应天书院，他每天提大桌美食，改善伙食。也正是凭着这样的心性，他才得以在所说，除了通过黑夜的道路。苏轼说：“古在地方蛰伏历练。”这他就接连被贬三次，好长一段时间。可无论历经此劫的范仲淹，依旧没有修尽他的忠言逆耳，直接将他贬到，他学会了坦然面对官场的起任免，几乎全由宰相吕夷简把见君臣。他又被扣上了朋党，是以一颗强大的内心忍下了磨难，你都要说服自己竭力以不以己悲。这八个思虑再三，决定再次启用范。然而这些新政措施一年计再次被贬邓州，不近四十年为官期间又的此举，莫怪山翁都是注定的。就连那黄英曾说，既然无处可逃，便压垮正所谓狼，并在此处提了一句话：
1: 到底啥时候求嫁呀？
2: 回家看看不只是一句话，一个安傲的日子。
3: 诚信
4: 友善
5: 凝聚诚意，
6: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
7: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
8: 很多年以后，每当生活看似要重新开始的时候，都像一个抬头目光就你上，可以只有经受方向的时候，多想一想未来，邂逅一个更好的人，开启一次更好的生活。

永远有多远，情在浮云之间，爱在心田，在崇山峻岭。文章或者一首。

0: 真心爱你的人，白天黑夜都不忙。
1: 有的人走了，心却从未远离。虽然你给不了他最贵的，因为你总是白天黑夜的期待着。等说，想送你回家的人失望透顶，一个人变得越来越沉。如果有一天，我不再把。

直放不下。人生要想幸福，句话说得好，墙推倒了不犯愁，心再不会累，才能重新认识自我。

0: 死不带去，无论你是穷是富，不必哀叹。既然人生
1: 生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还要听八间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
3: 我们的国，我们的国是天边星河，一撇一捺就是一飘扬万里，正是国家。
4: 又和您见面了，读一本好书，
5: 以一支生花妙笔赋予众人一个女子，她无比清醒地在大如此点评。林红玉凭自己的留言道，她出身低贱，哪清醒自知，身处卑微平凡，只有这样的人生才算。说女人多的地方是非多，露脸一边又攒足了劲儿，怕比登天还难。口干舌燥想喝水，二爷看烫了手，等我倒吧，我怎么不认得，却也犯了大忌。房里独处时，两人更是满性子照照，看看自己配不配递茶递是伶牙俐齿的，哪里插得下手，要生他们的气，谁守一辈子呢？俗话说得好，聪慧的小红当然懂。正在坡上的小红，她正确的选择就是牢牢抓住，并无事来要使唤个人出去。不知救命时又回传了家里需要凤姐吃，难为你说的齐全，不像他们牛。爱极了小红口齿清晰，下大小的事也得见识见识你是怎样活下来的，你甚至不确定会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不同的格局将必散，于是他终将归于平凡，又何必在意。男子自谦道，两人马云闯进晚郊的自己之前遗失在园子，起了他们的幸福人生。生香的繁华中，神往飞上女子林红玉的故事。残酷时刻也能享受生活中的
4: 修养，从不是迎合讨好，而是懂
6: 似一如一汪清泉沁人心脾感受，也让我们看到了他这朵。一起走进书中，看看三毛与姐们交换橡皮筋或者《红楼梦》人员的钞票，如果有这五毛快乐，反而让他如坐针毡。母亲向医生描述，这人丢进了五斗柜和墙壁的夹缝里。父亲还特意带回一盒外国进口。老子曾言，大道之行，三毛认识了临时驻扎在学校的部队里的朋友。炊兵不能说话，他把三毛当成自己的孩子来呵护，却成了另有所图。老善意只会让自己失去正确的判断。别做一个睁着眼睛的盲人。小学三毛就经常见到老师，为把数学成绩提高，他在考试前办了休学，整整三课业也是一塌糊涂，但顾老师忙。自此他与文字打交，怎样的挣扎与痛楚，痛了笑了，也只有各自体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生是你的。愿我们
7: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出行平安。
8: 闺女，开饭了。嗯，打了激素的都是。
9: 那怎么也不放盐？
8: 中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
10: 十月一，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
4: 最好的教育是家长配合老师，
11: 家长反对严厉，反对批评，下哪有这样的教育？教育从师对你家孩子的管教，如果家长不舍得管，老师不能管，那么孩子的越学越差。对孩子的错视而不见，另一种爱的教育。只有严师才能，穷人不是圣人，老师也可能会犯错，已经尽力了。没有完美的老师，也没有精力都用到了其他方面，把教育的老师给不了你孩子良好的

0: 习惯，教育应该是一种安静的支持关系，还让他把信交给老师。老师读，家长老师越来越小心翼翼，倍感卑微，善待你孩子的成长，尊重你孩子的希望，而家长的支持与配合孩子的成长难题。就算老师严格，据学者统计，苏轼的朋友圈有好友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的人是善于伪装的动物，但在精明的前去一脚把小鸟踹到一旁，将苏轼置于死地。亏一笔有一根独木桥相通，张敦提出的感叹说，觅他日必能杀，才会表现出真正的涵养和胸襟。规定，而且孝子如果真孝，就应当被争辩起来。从那之后，成一怒之间耿耿于怀。苏轼在做心胸狭窄之人，也许早就恼了，大发雷霆，不会因为有了矛盾就怀高位时看到的都是浮华春梦，人臣名满天下的时候，两人谈笑。想起有句话说，身边有多少人是义，比如陈师冲。乌台诗是出了名的穷人，苏轼曾在日记里写，执意在岁月的历练中才会立。点亮再看，愿你能于纷繁人世
1: 思维高配，心态顶配。一起来听
2: 你热爱的漫画上。人的精力有桌上的小件儿，地上的大件儿，抽屉里的杂。35岁时还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将客厅的电视送人，厨房里有句话说得好，行政工作几乎没有时间写作。2019这段时间，蒋勋发现减速心境。美国作家、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

0: 很苦很累，但是不能停下，也不能喊疼。村上春树书系接连出版了几本畅销书，或不愉快遭遇处之泰然，若无其事来的。旧上海名媛淡淡地说道，一切糟糕的事情都可能。
1: 无热线024961999。
2: 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金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四
3: 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4: 共和国耕耘后土，在西河，我们的国，我是创新潮涌。哇，
5: 说话就心不在焉地打断了他，即思念成灾的自己。

这个世界上唯有时间才能渐渐淡化，会，那该多无趣呢。时间

0: 所诠释的是一个角色，虽有责任，若总是哭哭啼啼常常
1: 玩着寂寞，电话还没拨，已经只有片刻，思念都会掉落。
2: 路况实时不
3: 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一个骄傲的日子，
7: 我
8: 敬业
7: 诚信
8: 友善
9: 你。

0: 是复杂中的单纯，是一段富足内
1: 故障。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1: 不是故障，
2: 都打开了双闪灯，咱们也打开吧。
1: 不行，
3: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
4: 人间，东方，我们的国，是信仰和心潮涌，是祖国。
5: 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度过这一段美，情不自禁想跟着节拍鼓掌。

0: 错，我还有时候不能靠自己过。
1: 歌曲既是一首表达爱情的情歌，

0: 象，不好了！今
1: 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
2: 盲目跳楼会伤身。
3: 星火燎原，换了人界上。我们的国是创新，让我们祝福。
4: 和慰藉人心的歌词让人感触颇深。

0: 交警通知，担负高速难分，站出入口。
1: 车，我还真得跟你念叨念叨。
2: 好嘞，您说
1: 什么情况下才能超车？
2: 哦，远光灯，师傅您放心，我来开吧。
3: 夜间开车换了人间，我逐梦山河，我们的国不服祖国。
4: 在跌跌撞撞中相遇、相爱、相守。

0: 好，中华文明五千年到老，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也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消，
1: 换了人间，我们的国是信仰，是眼底的江山，如此是磅礴。
2: 天气先生由方大

0: 我们要小心点。
1: 我知道要在车道线内开，不会随便越线的。
0: 要上主路了。
2: 十一的温度，
3: 爱国、
4: 敬业、
5: 诚信。
6: 这首为汝。

0: 注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服务热线024961999，
1: 你有突发情况，咱们急刹车容易追。
2: 前面的车离远一点，这样就算前面的车急刹车。
3: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
4: 16个民族的祝福，
5: 自由、
6: 平等，
3: 脸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
7: 来。和对未来的憧憬，让人感受到生命。

0: 歌就像跟随歌里的少年蘑菇。
1: 他就跪在路旁，他背着口哨在路上。

0: 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
1: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
2: 16个民族的祝福，
3: 自由、
4: 平等，
1: 脸上拥抱更加美

0: 想吃西红柿炒鸡劳动课了，大家都夸我是老
1: 使公正
2: 法治
3: 汇合成一个国来。
4: 奏之外饱含感染力，这首融合

0: 望的田野上，我们的巍峨，让我们祝福祖
1: 的歌声中，我们学会了放下，学会
2: 不敢。

0: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点。
2: 十月一日，一个欢
3: 共同的梦想。
4: 我的梦中
2: 回声诞生于1996年，是诗意凝成永恒的寂静。

0: 是心里的美好和壮阔，是眼底的江山。时刻，让我们
1: 纯真。在这首歌中，魏晨用。

0: 是张国荣的一首经典歌曲。
1: 想你就在雨季最适合，握不住你，
0: 算不上十分出色，但胜在感觉新鲜。

0: 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1: 哎，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
2: 外婆说小鼠吃西瓜最。
1: 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
3: 嗯，时节馈赠。
4: 一个欢庆的日子，
5: 人梦中国梦。
6: 欢庆时候看的动画片，歌曲旋律欢快，

0: 天，但我又忽略是我。我没有你在我几年才明白。
1: 北京时间，
2: 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担负
3: 一头望明月，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
4: 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
3: 十月一日

0: 相反还利于血脂的代谢，在一定程度上还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为大家找一下盐熬粥啊，都可以。花生虽然是健康食物，
1: 藏着甲醛，因此呢，大多数装的档次，但是实际上实木地板的第二就是床垫，我们大家刚买回来的床也会有一定的甲醛含量，如果没有，而且呢也可以在房间里头放一些活性。
2: 首先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高血压患者只要血压就是红薯，一般推荐的就是一天这个大便相对通畅，大便就减少便秘的谷薯类食物啊比较健康，我就添加到100克啊，1-2两每天。这种涉及到食物包括高血压患者的饮食
3: 休息，那么要注意饮食的一个干净。经过孩子是一个病毒感染性的肠炎，或者说他们肠炎主要就不需要做抗病毒治疗了，就一对说其实这个止泻药的概念是不太准确的情况。那么一旦孩子出现脱水就要做一个
4: 关键。接下来国家健康营养科
5: 的剂量反应关系评估了7个国家啊，寿命延长6年多是相关的。你可能要问啊，
6: 这些坏习惯我们是不能有的，而且柿子黑枣山楂的时候，因为高浓度酒的人也会损伤到胃，对胃黏膜有一个损伤，造成胃黏膜偏多，都会导致一个急性胃肠道
7: 发生晕厥和摔倒。那么导致晕厥的晕厥常见于肥厚性心肌病，还有一种叫晕厥，如果低血糖没有得到及时纠正的冠心病，严重的冠心病它也可以导致晕。所以呢，晕厥在我们临床中虽然不是
4: 好，徐思悦医生分类盘点清楚，告诉
8: 发生类似于口苦口臭这么一个现象，就是口苦和口臭。那么一般肠胃问题主要出现口苦这些症状，同时啊，我们还要说肝脏腔的清洁不到位，那么口腔就会出现什么呢？防止口苦口臭这种现象的发生。第四，熬夜等等现象的存在，那么他的免疫力家呢，及时到医院就诊去排查一下。对，
9: 是每天吃2种水果和3种蔬，它主要就是指的是富含维生素 C 和 D 的。但是如果说你去吃土豆啊，是预防率，也就是说如果您不幸已经有了这些疾病了
10: 进行调理。那斑秃呢，顾名思义，没有呢增厚，没有增生，没有呢这种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那现在研究呢表示预导致了头发一下脱落一块，还有很多人呢是一个月左右呢可以自然慢慢的又长出来。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常用的呢像用米，情况的话一定要去在医师的指导下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作用。还有呢我们常用的这种针灸的。
4: 王兴医生的讲解。
0: 老赵春节前突发心梗，老赵才55岁，腊月15突发，随后在监护室住了3天，病情也就忍着呗。那么为什么血管打通了现在又没作用，就是稳定斑块，防止斑块破裂，血管新生的。老赵把阿司匹林停了，气掉了，那么就更容易发生血栓了。所以在老支架的作用是改善心血管严重的狭窄，抗血脂心率等药物，加上患者远离烟酒，当初如果不放支架，老赵的血管就无法打通，就心肌梗死。入院的心肌梗死的死亡率是30%，西林和吃替格瑞洛以及他汀药物就是为了预防血栓心肌梗死啊。这些冠心病都得一辈子吃药，不管
1: 经常说的这个5时间冻结间，于治疗和缓解肩周炎，除了用药之外的适当的康复锻炼来避免呢。
4: 张怎么查？
2: 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和把它重新收回来。所以说，在尿液当中呢，引入了尿激肝。尿激肝呀，还是高血压领域啊，心脏内科的高血压专。如果这个指标高于30，这多数规范的或者说对症的处理之后呢，就可以把
11: 在16-20小时左右。当然，时间是否充足呢？我们可以通神的一些对视、一些交流。但是如果宝宝比如出现了一些
4: 是守护身体的珍贵营养，属于七大营养，
5: 他们像纳米级工程师一般调控着基因，但是过量它也会中毒。像维生素 D 是20左右的维生素 C， 这精米白面等于腰溶性的维生素，薯类呢带皮蒸保护。
6: 胀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临床上最平常吃的多排的少，每一个后背的疼痛，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吃的多排的少，胃肠的负担，
4: 别再做了。
12: 看过很多父母给孩子腿部足够的活动空间，是什么不良习惯会帮孩子脚，为了让自己的髋骨和股骨保持住治疗，可以说是典型的好心办。
8: 15度，那么脖子的负担就会增加1倍。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还有很多的姿势或者说它就会向后去牵拉我们的背部，那么在那么颈部支撑过久就会出现问题。第三个是极易造成各种不可逆的，
4: 分为2大块，这样才能准确测量。
9: 我们经常说到达肺部啊，这个功能呢，我们通过这个支气管到达肺的时候呢，

0: 就比较费劲，也通过肺泡进入到血流的这个功能叫之后它不能入血，所以换气功能就下降。那么功能还不能是正常的呢，因为缺氧的耐受程度，因为我们憋气了之后就不呼吸了，这个问题它的气体能不能顺利的到达这个。
1: 医生教您正确治疗。
2: 很多人的痘痘会集先在面部的某个区域啊先显现出来，它呢可以养血清热，那对于呢口周这个位置啊长痘痘，我们要清，加上一个呢叫做二尿丸。第三种呢，你发现啊你是在左颊去生，左颊的痘痘会格外多一些，像这就是呢肝胆湿热向上熏蒸，你呢再搭配上一个呢当归苦参丸，有虚火，那这个虚火呢你发现啊你这个痘痘浓头特比脸上不同部位啊长的这个痘痘啊相间关系的一种方式。那西医可能听完说哎是特别的难，西医讲到的粉刺呢有三大菌，叫痤疮丙酸杆菌，那感染了菌是不是你们，这是一个我们治疗痤疮的一个，感染了我们是不是得用一些抗生素啊，那你白天菌积很大了，你就想想你不能满脸都抹呀，
1: 更合理，因人而异，一起来听听王。
3: 4.4降到了3.1，我告诉他啊，先只吃一个鸡蛋，他也不想吃药。我说，要不咱们也先试吃，每天平均吃一个鸡蛋，但不要多吃啊，多吃出来的一个平均数据。现实中，我们每个人都不只受20%饮食的影响。现实中，比如说张先不吃鸡蛋，或者少吃鸡蛋，过一个月再去20%以内，或者说根本他没有变化，平均数据还是我们过犹不及的理论，应该了解自己的低密度胆固醇的水平。
4: 如果陌生。实际上呢，它也是一种典型的属于血液系统的癌症，我们一般统称。所以对于癌症患者来说呢，治疗方式
5: 大部分人，于是呢，无论是患者自己，
1: 信息传递给您。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
6: 生动辽宁朝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7: 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8: 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9: 10月1日，一个骄傲，
10: 一个国家的温度，
11: 爱国
12: 敬业，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
2: 倒计时开始。您需要在30秒。
3: 快到了，
4: 快点，
5: 真的快点。
4: 三号，怎么看不到了？哎呦，他穿梭在这。
6: 你是骑手吗？
0: 是世界的中国，以良。是天边星河一品，一纳就是屹立飘扬万里，正是国家强。
7: 气温继续下滑，预计阜新、铁岭。提示：最近一周气温起伏较大，大家国庆坚守保畅通。辽宁高速浑南新城
1: 黑石木村景区即将换新归来，在本周已经进行了30%的时间。
7: 至六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
1: 三角铁路出行客流持续保持高位态势，
7: 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公安圈车流量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环。
1: 特别繁忙的高速服务区又有哪些呢？京昆高速四川段新安服务区速公路充电车辆将会大幅增加充电，这样会得到更好的充电效果。
7: 车主张伟在使用移动储能充电方舱定是超级充电宝。
1: 经相关部门联合研判，实施冬季封闭。
7: 假期中段，不少航线。数据显示，热门城市酒店接中临时规划行程的市民朋友们，抓住今天票价窗口。
1: 背后可按规定携带自行车同车出行。东方站、白马井站、老城镇站。
7: 在岗收费人员规范操作，文明服务。浑南新城西收费站全体员工
1: 速安全防线。节前分公司中
7: 路面突发风险增多的情况，分公司加密路间高效处置车辆故障。

0: 交通事故等事件，太美了。2026沈阳植物园不同品种、不同造型的菊花，北陵五日花海画卷，同时还有丰富多
1: 彩、营造热烈惊喜的赛场体验，将在
0: 成型空轨一体化接驳体系取得
1: 管理局牵头，阜新市图书馆、阜新市大厅等群众办事集中，停车需求旺，
0: 机械拳组成最强 CP。在千山景区
1: 建500人餐厅、100人民宿及冰雪雪道，
2: 平凡而伟大的故事，
3: 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就几平凡且普通的工作岗位上，一个贪黑的通勤车里，总能见到他憨横往直前，无怨无悔。虽然
4: 我常常忘记了吃饭，他患了严重的胃，无怨无悔，始终坚持。
3: 邹氏不仅解放军。虽然他把大部分的时
5: 间到各类除雪作业的多功能车辆，
3: 绷着劲儿一定要把工作干好。把虽然他不善言谈，但他经常听的同事们听得懂、学得会、做的和入库等。为了尽可能保养好，上六七点钟天黑了才停止得入库存放等工作。
6: 预存的除雪料进行搬运和入库中，天黑了才停止。第二天。
3: 清理后的设备焕然一新，直到全部工作结束后才去医院除饭。以雪为令更是集结的号角，作业车无法触及的地方，他直接用由于当时除雪设备招标刚刚完成，最短的时间内全部安装调试完成。特大暴雪如预报而至，先降雨夜奋战在除雪现场，为打赢当时所有除雪人员都在路上作业，他又在单位连续奋战，把除雪设备为
7: 路况实时播报。
8: 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9: 是啊，因为你们小孩子个子很小，
7: 不得过是我们的国如此多娇。